0: 造成你考虑技术的做法和环境的做法吧，学习的一些课程才能有点出息。
1: 就这样子的做法吧，没有指定。
0: 是否设置你考虑技术的做法和环境技术做法吧，是有点出息，学习的一些课程然后就是课程考虑。
2: Please use the
0: word to
2: activate
0: the
2: call on the internet.
0: Hello,
1: this is
0: Sarah.
1: Okay,
0: this
1: is
0: Sarah.

不知道是如何。因为你是你现在要再 call 的，我有，我是 VPD 已经 contact with you，I know 他的 mother，两个人都 OK 了，男。

0: 左转。
1: 左转。
0: 不管我来哪只手吗？
1: 右边给我来进一位。
0: 嗯，这个是。
1: 没错，我看。
0: 那边不是，我知道。
1: 好。阿伟。
0: 有点困。
1: 厕所。
0: 麦达空调不拉。
1: 现在。
0: 麦达空调不拉。
1: 厕所。

0: 是不是我发的是那个验收的？
1: 哪个发？
2: 哎，不，我们这个发。
1: 这是四川啊，那边我开始。
2: 现在。
1: 这是川三万的，欢迎老弟的，说了，有没有外地的？